0: 三局。
1: 上
0: 来，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来，上来！上